哎，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已经截好图了，如果你不在的话，我们就顺延换下一位啊。我算的没错，一二三四五，对，二二小姐在不在直播间？二二小姐在旁边说，在，我在呢，我在呢。啊，然后底下评论是中村那么美，我想去看看说，说她不在。顺风顺水事事顺说她不在。可遇不可求说她不在。小驴说她不在。好好好，二二小姐为了让我赶紧说，谢谢思思啊，谢谢思思。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倾城说他回去了，我们已经吼回去了。二小姐100个说我在呢，我在呢，我求求你了。哎呀，你们干啥呢？拿着宝可七啊，四四的一点心意啊，送给大家。今天呢是10月13号啊，星期二。最近的西安天气稍稍有一些佛系啊，今天开始到13、14、15啊，这都以多云为主。属于那种晒不着呢你也淋不着啊，温度刚刚好，但是早晚温差特别大，早上请大家过上厚棉袄，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你把那衣服外套脱了，稍微来说还可以啊。未来三天呢咱们这儿是先是呢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1度到24度，最低气温是12度到15度。但不夸张的讲，昨天晚上可能是因为下雨的缘故啊，昨天下了一天雨的缘故，我晚上的就是冻到就是瑟瑟发抖，但因为懒硬生生忍住了，去被那个去柜顶里边拿衣服。现在呢早晚体感偏凉一点，把你的厚被子都拿出来啊，也到10月13号了，生生仅仅一个月也就来暖气了。后期呢16号到17号有降水的天气，量级呢以小到中雨为主。受降水的影响，17号最高气温将下降6度。也就是说17号可能差不多就是个15度左右了吧，17号啊，这两天确实天气冷了，你把那厚被子拿出来，不要跟我一样又感冒了。当然我感冒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感冒药马上过期了。我如果感冒药想让它就是可以充分利用，我就只能弄感冒，所以我昨天晚上的故意没有盖厚被子。哎，果不其然，今天早上起来呢，你我只要我张开嗓子啊，能看到吗？我的扁桃体啊，哎，对，肿得像两个核桃一样。哎呀，有朋友说你不得给思思来个，哎呀，我不需要礼物，我就是送给大家，因为我的爱我是需要，我的爱呢跟暗恋一样，你爱不爱我没关系，但我爱你。有朋友说，安少少说，妈呀，你真是个狠人。大家呢中午穿的就像春天，早晚呢像初冬一样，这样搭配就对了。一天过两季，咱们洋葱式穿法，热烈妥啊，冷了个喘啊，没问题。还有一个供暖的事情，现在的供暖季马上就要来了啊！今年供暖的时间从2026年11月15号一直持续到2027年3月15号，为期4个月的时间。收费标准呢，按居民住宅每平米5.8块每个月来计算，非居民商铺办公呢是7.5块每平米每个月来计算。供热期呢，正常天气情况下呢，供热企业应该保证用户的这个卧室啊，包括起居室室温不低于18度。市政府可以根据气象状况来调整供暖的起止日期，也就是供暖时间定了，收费标准也定了，5.8块一平米每个月啊，室温呢不低于18度。18度对我来说真的就属于那种就标准线，如果谁给我真的烧到18度，我会生气。我们家希望它可以常年保持在23度，24稍稍有点热就会上火，23度左右。我每一年啊用的那个加湿器没有用，在我们家真的一点用都没有。我现在都是用啥，就那个湿毛巾儿，我把它放在一个不会被软化的地方，把那个湿毛巾每天铺3个在我的卧室里边，早上起来嗓子再不干，不然一带来了暖气一干的很干，那个早上起来我都是爆圈，我的嗓子爆圈爆圈，怎么了爆圈。对，安陵容嘛，早上起来说宝娟宝娟，我的嫂子宝娟。那个有朋友说思思偏心，我为什么会偏心呢？我才不是偏心，因为我不爱你。也得到了属于我的偏心，你想要住进我心里，没想到是个小区，你有好多邻居。
有朋友说你是不是93

年一二级，不是，我95年一二级的，就上学上的相对来说都有点早一点，天才跳级了，但是呢，就是后来伤仲永，反正人就是这样子，你要么先进步，要么后进步，不可能不进步，你最后你非得要到达终点，那终点不都是吗？所以人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旅途，你为了某一个目标中途我什么都不要了，这个没意思呀。如果我朋友们，我跟大家讲一下这句话，如果你上山捡柴是为了做饭，你做饭是为了吃饱，你单纯这件事情你不快乐。我换有人说你不快乐，不然呢，不然呢，来我跟你说一下这个逻辑，就是你上山就是上山，砍柴就是砍柴，你就砍柴当中你受到快乐，做饭你做饭本身就快乐，吃饭你吃饭本身就快乐，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本身，我们注重它的体验感，这是我认为人生不白来一趟的原因啊。闪电说为什么不去捡饭呢？你也可以去化缘哦，可以的，你现在要去到上个商店说，哎你好，你给我点钱，别人未必给你，你说能不能给我点饭，你放心，每一个店都给你没问题。另外呢，咱们全国的铁路调图来了，从10月10号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好，有人说全国的啊，我只要不出去玩，跟我陕西跟我西安有什么关系？西安铁路局呢也优化了列车的开行结构，也就是说从西安北到西安东，过去咱们坐的是什么，就是公共交通工具啊或者是你得开车过去啊，时间会比较费劲儿一些。现在最短的时间从西安北到西安东这两个车站之间19分钟。啊，你如果现在在西安北，你说哎呀不行，我现在要想到西安东这个附近，你可以不选择去坐其他的工具，你就去坐高铁啊，19分钟就到了。比之前绝对是缩短了啊。还有呢，在这个实施新图了之后呢，西安开行的这个列车114对，西安北站呢是348.5对，西安东呢是89对。现在东站停，因为东站离我家比较近一些，我不知道大家每个人不一样，咱们天南海北的啊，哪个方便呢？你就在自己家门口找一找，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坐个西安北到西安东的就很简单，很轻松啊。而且调整了宝鸡到榆林、西安到韩城、西安到潼关等等集体的这个动车列车的运行区段，还有这个开行的时刻。大家到时候比如说你要经常去到一些出差，你看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是经常去榆林出差，他就不是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坐飞机嘛，现在你看宝鸡到榆林，认为哎四，我就说我们现在铁路四通八达的，真了不起。有朋友说你家在夜明湖，没有，俺屋在长安县，看先离董站能近一点啊，北站的话相对来说远一些啊。然后七夕说，思思你真的是陕西 star 哎，那我也不跟你犟，我也是陕西一颗璀璨的明珠，都是一些皮毛啦啊。还有人说，思思你嗓子怎么保护的？喝冰的吃辣的就可以保护，天生的，这咋保护？我每天早上吼两个嗓子，哎呀 morning 了各位，这个还我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养护过，但是和科学的这个发声方法可能养护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但我现在更想知道怎么样养护自己的法令纹。我现在其他的纹路真的比较少，就是猛笑的话我有鱼尾纹，然后现在呢这个法令纹呢长出来了，我不知道怎么把它给消掉，就是现在想去下法令纹，然后抬头纹、鱼尾纹下来，底下我现在眼袋还稍稍有点多了一些，有没有就是比较好的方法不用去过度医美的？思思你，我觉得你今天特别像一个卡通人物的那个卡通卡，我知道小的时候我们经常看这个啊，这个特别火，我们每个本子里边都要有那个小兔子，我记得。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有朋友说哎坐网约车也方便，可以，你可以选择坐网约车，那网约车你不时间久吗？这才19分钟，你如果本身就要去高铁，你不如从这儿坐嘛，对不对？从西安北往那个你看你的方向吧，你看你舒服对吧，反正我觉得西安北到西安东站19分钟，比这个速度开始啊，比很多人上班通勤还快。哎，能不能出一个上班通勤专线呀、啊，
在这申请一下，就高铁能不能推行一个上班通行专线，就专门就是在7点到9点之间推行几个列车，专门来

哎，往返这个西安北到西安东，有的人可能在北郊上班啊，然后到西安东这边，是不是？是不是挺方便的？跨站啊，换乘是不是也很方便？就铁路部门，我们同城化，这，我是一个建议啊，只是仅仅代表我一拍脑门的一个建议啊。Forever 说：“妈呀，你还想要这样铁路给你同城化？你居？”

坐飞机他就愿意去坐头等舱呢？我们同一架飞机起飞，同时到达呀，他又不比我先快，对吧？我们同时抵达，他又不快，我都不想不明白有啥意义。就多了一点吃的喝的，你在底下你自己没有吃的喝的吗？不是因为我没有钱，主要是因为我不喜欢啊。当然呢，有人问我说，思思你为什么不考清华北大，也是因为不喜欢啊，不喜欢这个清华北大啊。有人说，思思你咋不挣钱呢？我也不爱挣钱，我天天就喜欢省着钱花。反正我把自己说服了，不知道大家怎么想。那个齐天大圣说，非得要上班吗？不然呢，你吃什么喝什么，家里边孩子辅导班你怎么交钱啊？孩子现在想上个架子鼓课了，想跳个芭蕾了，你怎么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前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语言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息，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语言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3: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中国科学家找到焦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 BN 三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焦球存在的新证据。焦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依靠胶子强合力的载体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构成每一个原子的核心。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曾被当作标准模型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但标准模型仍有不少未解之谜，焦球是否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焦球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如果标准模型正确，焦球就应该存在，而且不止一种。焦球与物理质量的来源密切相关，夸克、电子等基本粒子在无希格斯场的宇宙中本没有质量，是希格斯场赋予了它们质量，但质子、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依据 E 等于 MC 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而不只是粘住夸克，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不需要任何夸克，这就是胶球。由此，厉害的中国 BN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 90% 由胶子构成，为胶球存在提供迄今最强证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一零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许说思思，你过上冬了呀？你咋把脖套都戴上了？准确一些，我这是一整条围巾做成了一个外套，昨天真的把我冻着了，所以我今天早上穿的这个棉袄棉衣啥的。你要说在冬天看我你觉得还好，就今天来说稍稍看起来显得好像是有点有点格色了。还好吧，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你们过来瞅一眼。不是，因为这个衣服相对来说会比较个性一点，它是套了一个脖套，就有点像那个围巾儿，然后一个脖套，但是呢它两边呢也都是纯围巾儿，就有袖子的那种围巾儿，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件衣服，当时我一眼就看中了啊，买下来了。但是呢我最近买衣服我也都知道了，我最近穿衣服呢走一个复古风，这件衣服呢基本上还是比较新一些的，三年前的衣服啊，之前还买了很多衣服，我现在都已经开始穿五六年前六七年前的衣服了。我估计你这衣服不好穿，好穿好穿好穿啊！哎呀，许说，哎呀，我跟你讲，绝对是因为快迟到了那种情况，你穿错了，不是穿错了，它就这样的啊。还有说衣服拉好，这件衣服没有任何拉链，它就是，哎呀，我很不想给你们展示一下，它就是长这样，然后抬起来之后，这边就是一个那个围巾的造型，整体呢，它就以围巾作为灵感，脖子上套个围巾，两边呢手又能刺进去，然后中间的那一部分呢全是围巾啊。朋友说广播的声音没有抖音的好听，你今天第一次说反，有一些朋友说的是广播的声音比抖音的好听，这次说的是广播的声音没有抖音的好听。好了，不管怎么样都是我的声音，能记住就行了。如果你们在外边路上碰到我了，一定要大声喊哎呀是不是思思，咱们俩就好好拥抱好不好，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慕虚荣，如果能看到身边真的有喜欢我的人，然后在线下认出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啊，骄傲一天。啊，不对不对，我骄傲一个月，就这一个月之内或者一年之内，你这件事情我都会跟所有的人说。介意不？你要是介意的话，我就不说了。那个顺其自然说，昨天开车的时候听到的是你的声音，今天在抖音一丝一看，妈呀，果然是个美女。一天天的，就知道说好听话，真的假的呀？哪个方面比较美啊？仔细说说呀。哈哈说真气人呐，这么好看，这么漂亮，高颜值，闭月羞花，囊中羞涩。不是你说这话，你就稍稍有点，就是到最后那针扎我了一下。说到闭月羞花，就不要讲囊中羞涩。你说到囊中羞涩，我心里边就有点难受啊。还有迷糊说了，平常在车上听你的广播老有意思了，下了车我都没时间。今天呢，趁时间抽空看了一下你，欢迎你迷糊。还有人说啊，这衣服链子，妈呀，是不是把大金链子都那个乱弹舍了啊？这个衣服把大金链子全挡住了。你是我同事是吧，好朋友？关键主要是因为没有大金链子，所以挡着就挡着吧。已经是就是是暗示过很多次了。每次我跟我老公说，哎，老公，我手腕和脖子上好像缺点啥，不舒服。然后我老公说，你脖子上不是有一个围巾吗？我说我手腕也不舒服。你手腕不是抹药，你不腱鞘炎抹的那个药吗？哪不舒服了？我再给你抹点药。哎，真的，我不知道咋了，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还是说男人是不懂，就是懂装不懂？因为懂他真的要花钱。能不能告诉我一下这个逻辑？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飞翔说真的可以拥抱吗？思思，你通常在哪里出没？我蹲守一下。广播电视台、小寨，还有那个万科广场，你们都随时偶遇我啊。如果你看到类似于我的人，就一定是我，然后先打招呼说是不是思思，我说是思思，然后我们再拥抱。不然的话你抱错别人了，人家又觉得咱们怎么着呢，是不是？咱们先对个暗号，你是思思，我说你是相思豆，哇，就拥抱好不好？就跟有一年我们在北郊做完活动之后，我和我搭档两个人就画的都是照例花里胡哨的，我们一大堆人带了一大堆人跟那边吃烧烤，吃烧烤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大哥把衣服拉到了胸口这个位置，然后很胖，大概就是个我感觉250-260这样，就是比较重吨位的一个哥哥。然后这个大哥呢就突然一下拿了个酒瓶，抡了个酒瓶就走过来了。我以为我们这桌太吵了，我就很担心，刚准备起身跟人家道歉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东哥和思，就问我和我搭档说你们是不是东哥和思思，我说对，他说来我给你火一个。至此我就是那个跳在嗓子眼的那个心脏终于踹到肚子里了，谢谢大哥。大哥你抡那个酒瓶子那个架势真的有点害怕， sorry。人生规划说踏平小寨我都没见你，我这两天开始跳舞了你知道不，每一天都是啊记得旋转跳跃，我闭着眼春晓看不见你沉醉了没。然后还有说妈呀思思你也太有气质了，谢谢你一下子夸了我两个，又夸了我妈妈给我的美貌，又夸了我后天养成的气质。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在陕西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就陕西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在陕西无论多大你都会被长辈统一喊成就一个字，来朋友们是哪个字，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看一下咱们的女的可以 do 我的可以 do 能不能对到一起去。看了前面那个弯弯子没有一通脑哈就到了，哎呀我喜欢喝 glass， 早上再来吃一个 piaz 囊啊，辣 piaz 囊啊，人生规划还有 LKY 都说对了。娃，你会发现啊，就是在陕西无论你多大岁数都会被长辈称作一个字叫做娃。幼儿园回来了啊，幼儿园放学回家娃回来了，小学放学回家还是那个词，哎娃回来了，高中放学回家依然是咦看看娃辛苦点娃回来了，先就算是你工作了结婚生子回到家依然还是那句俺娃回来了，哎俺娃想吃个啥，我给俺娃弄件好吃的。真的每一次我回我奶奶家的时候都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哎娃你说你吃啥，婆给你揍。我们陕西话吧，婆就是我们这个当地方言，因为其实十里是不同音的啊，我们当地的长安区在秦镇一带的这个方言啊，是把奶奶叫婆，婆婆的婆啊，婆，哎娃回来了，婆给你做件饭，你说婆给你做件啥啊。

0: 就是婆婆的婆婆给你做啥。然后每次我一回家，我妈就会跟我爸蛐蛐，我说哎，你娃一回来就啪到床上了。前两天我在药店里边买药呢，然后有个阿姨跟她说，哎，给娃买个药。然后问那你娃多大，阿姨说45。好好好，在陕西你永远不知道接娃回家能接回多大的娃。我今年已经31岁了，我20多岁之前呢，因为一直我娃出生之前，我一直都跟我爸爸妈妈住，也就是我27岁之前一直跟我爸妈住。每天因为我上班时间又比较早，我爸是非得要坚持一定要送我，我说你真的不用送了，我爸说我要省个钱，不然的话你每天早上打车你花多少钱，你挣多少几个钱你全花了，就挣这俩子儿啊，全部花到打车和吃饭上了。我说行，那你就送。然后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和对门他们两个父辈们同时送娃，一个呢送的是一个初中生，当年的人家也很厉害啊，高新一中，我很厉害。然后我这边呢出来之后，两个爸爸就互相盯上，哎，你做啥？这边人送娃呀，这边人我也送娃呀，咋这咋咋咋。所以你知道朋友们，咱们知道文豪嘛，出于自于陕西籍的文豪贾平凹，其实他小名叫个平凹。后来改了一个比较文学范儿一点的名字，就叫平蛙啊，这个一个道理。我专门查过，我真的专门查过，今天这个不能抬杠啊。所以贾平凹啊这个字，他那个蛙和咱这个蛙不一样，但实际上他小名叫平凹，只是改了一个文学性的名字叫贾平凹啊，一个叫平凹，嗯，是不是合理很多？就跟我们合理怀疑那个李斯，朋友们，秦朝的时候有一个丞相叫李斯，车同轨书同文的缔造者啊，李斯呢，我严重怀疑其实他姓李，本名不叫斯，只不过有人称他为李斯。历史在我们陕西呢现在已经流传，就比如历史长死亡死损死，但在过去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尊称，所以我严重怀疑历史呢其实是一个就是尊称。哎，历史王死，哎，来了，哎，长死，你闹啥去啊？顺其自然说和你女子同岁啊。还有丫丫妈妈说我56岁了，回家我父母都会说哎娃回来了。我也是，我当时生完小孩之后，我妈妈就跟我说，我爸爸来过来看我，我妈就打电话问我爸说娃咋样了，我爸说包包好着，我儿子叫包包豆包啊，我还说我爸爸说豆包好着呢呀，我妈说我得问你是俺娃，还问的是我，哎呀，我感动，妈妈，我要再给你送一份那个天气单，后天气单336，妈妈你值得拥有。闪电说给你表演一下新疆话，你 not what not try try， 哎不。啊，烤羊肉串了，烤羊肉串了，哎呀，10块一串，10块美美的大串了。啊，看到什么什么，要喝 glass。早上啊，朋友们，我去过新疆一次，我发现新疆早上的时候他就开始吃烤肉了，早上也吃面，这个确实我是叠不动啊，就是我晚上可以吃面，中午也能吃面，唯独早上不行。早上我新疆的闺蜜就带我，就老带我一块穿衣服的那个啊，我新疆的闺蜜带我去吃那个早上的烤羊肉串，然后吃了一个过油肉拌面。早上来了一个烤包子，每个人再来了两串烤羊肉。在那边吃缸子肉啊，什么那个特别长的那个深坑烤肉，还有哎呀那个叫什么，对，手抓饭，抓饭就是一份抓饭上面放了美美的一个大盘的那个羊排，咦，香得很，美得很，哎呀，我现在说的啊就眼泪都往你的嘴角咽都得。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朋友们，时间已经来到了8:49，接下来我们要不要开启一下那个我们的歌，好久都没有来了，哎呀管他呢，来吧，我们的歌。
1: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0: 来吧，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唯一的一个静态板块，叫做我们的歌啊！你想点什么歌，给谁和为什么？我想成为所有人的嘴替，帮大家来说出来，分享你的故事，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送给自己或美好或痛苦的，都可以告诉我们。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就可以了。

天呢，郭先生先发来了这个投稿。郭先生说，去年一月份入职，作为骨干员工到兄弟单位外训。当时公司说外训回来就会竞聘，回来之后呢，忙着培训新员工，竞聘的事情呢也就拖到了九月份了。后来再拖再拖，拖到了后来就拖到了九月份。后来说再拖，拖到了今年六月。我现在呢是拿着员工的工资，干着主管的活，甚至经理的活。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思思，我该怎么办呢？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去年回来说九月，去年回来九月份就说给他升职，到今年了十月份，整整一年多过去了，也没有升职，但是他干的活呢却是原来的很多倍，钱呢拿的跟之前是一样，职务也没有任何的变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们畅所欲言，我可能仅仅只能代表我这一个阶段的想法，因为五年前的想法和现在我都会不一样。如果过去我一定回答，何处可以花开，只得静待再静待。但是现在我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事情你不争取，有可能一辈子都是这样。好，我可能就是我说一个比较扎心的事情，就是你不是在等竞聘，你是在等别人给你的价值盖章。有些人的事情可能有点相似啊，有人说啊，思思你这个好像之前有讲过一些，因为每个人他的投稿听起来会有相似之处啊。我们不能够避免，因为世界上所有都是爱情、亲情、友情、工作、升职、加薪等等很多的问题啊。但是我想说的是，每一个阶段我们可能对这件事情的领悟都会不太一样。我想说，你不是在等竞聘，是在等别人给你的价值去做一个实际的兑现。从去年入职外训带新人，扛主管甚至经理的活你都干，为什么你的竞聘会一拖再拖呢？因为在公司的眼里，你的价值已经被用到了，甚至还没有被定价。职场最害怕的不是被重用，而是不被定价这件事情。这个话题不是之前有一天说过吗？上周有说啊，我忘记了。完了，我现在脑子已经不太清晰了。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有一个沟通话。如果很多事情就是如果没有提前就是给自己的这个想法去做一些我真的脑子有点不清晰了 ，sorry。就是那大家有没有什么的想法呢？也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就之前呢，我有亮过自己的观点，就是你要主动去争取。好，那我今天就说一些别的事情。在公司和各个岗位当中，你经常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你明明很认真的去干活了，可是领导好像并没有看见，并没有为你自己的这件事情去做一些加值。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呢？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早请示晚汇报。有人说这个话特别不好，它有好的点。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早请示晚汇报。你天天闷着头干活，你把活干得像花里胡哨一样，老板知不知情？我告诉大家，老板不知情。你没事儿去敲敲门，噔噔噔，您好张总，我到您办公室里边来汇报一下我目前为止的一些工作，里边有一些问题我还想请示一下您。这样的话时间长了，老板敢用你，你也敢对于老板释放一些你自己做出的一些贡献。我身边有一个人，我自己的亲哥哥出现了这么一件事情。我亲哥哥当年啊，应该是在几年，就他已经提到了总经理的这个位置上，但是他的工资完全没有提。他跟我说他特别开心，因为他现在是总经理了，可以把控这个公司的所有的规章制度以及未来的航程方向。我说哥，那你有没有想过老板只是给你加量并没有加价呢？老板只是觉得你更好用了而已呢？我哥，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刻，我哥脸色蹭一下铁青了一下。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了，今年发生了一个比较质的转变，我哥已经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之一了，因为对方已经

完全知晓了价值，这个知晓价值是如何呢？我哥天天都会跟他的那个直属上司和老板去汇报，至少一周就汇报一次，无论是财务工作啊，因为最后那大老板他其实只看最后我这个钱有没有挣回来嘛，无论是钱的方面还是其他的方面，他会多做请示和汇报，让老板知道之前这个公司是亏的，现在这个公司盈利了是我的功劳。那老板就会考虑，如果你离开我这儿了，你就给我挣不了这个钱，我要给你加薪，是这么一套逻辑。如果你只是吭哧吭哧只干自己的，并且不向老板做汇报啊，你所有的苦都自己咽下，说你看我这么优秀，多么优秀，他不知道呀。所以第一个事情就是在职场当中，我觉得要多做请示和汇报。第二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事儿，你不要老是觉得哎呀我特别委屈。前两天我看到傅园慧在直播当中，他说了一段话，他说有一次我练这个游泳也练得特别特别痛苦，他也是世界级的运动员啊，他说特别痛苦了，说我已经当运动员这么长时间了，已经长达10年的时间甚至更久的时间，我已经把这个运动员的苦我就受过了，为什么我最近会觉得这么苦这么累呢？后来他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因为不坚定，因为他在退缩，因为在想这个干这个事好或不好呢，他不坚定的时候，内心的那个阻力比外界给你的阻力要大得多得多得多。 Sorry， 案例一两位我可能忘记了啊，就是但是我要把这个事情重新给大家再升华一个小点啊，每天讲的不一样嘛。也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义无反顾的，心里不要跟自己较劲儿。你会下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想给你使绊子，但是别人使绊子只要你不想倒你就不会倒，可是自己想倒别人扶都扶不起来。所以请大家不要给自己的心理设置很多绊子，想做这件事情就义无反顾地向前冲，不要管中间 ABCDE 他怎么想了，我未来怎么样了，想太多了，想都是问题，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好吧，今天我们虽然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我的这个观点可能跟大家会分享的有一些不太相同的地方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接下来的这首歌也送给大家。我觉得人生当中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的，你想要最终的得到，千万不要跟自己较劲儿啊！我天天跟自己啊，龙哥说，对对对对对，升华了，谢谢你。来吧，这首歌送给大家，一荤一素，人生当中就是这样子，就是其实也就是三餐，很多事情不较劲儿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句话叫做幸福者退让原则，当你本人很幸福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在生活当中是一直在退让的这个角色，因为你太幸福了，因为很幸福，所以别人那些杂言杂语就传不到你的耳朵，因为家人很爱你，所以你就听不到陌生人对你的评头论足，因为朋友很爱你，你就不在意别人所说的一二三四五。来吧，一荤一素，人生最好的不过就是这种状态了啊。

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4: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

0: 举办过演唱会。
1: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0: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0: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能探筒 CT 图的中国 AI 模型来了。在现代医疗诊断中，腹部 CT 扫描是医生诊断内部器官病变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

0: 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它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腹部的18个关键器官，能识别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近150种腹部疾病与病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事实上，这项新技术的开源发布代表着中国科技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前沿技术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达摩院一直致力于开发智能筛查工具，协助医生早期发现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以及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在此之前，研究团队还推出过名为 COCA AI 的专项模型，该模型专门用于通过 CT 影像筛查早期结直肠癌。测试数据表明， COCA AI 在识别早期病灶方面的敏感度甚至超越了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随着达摩雷达等一系列医疗 AI 工具的相继问世与开源，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临床一线，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决策辅助，也为广大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早期干预时间。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4: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3: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4: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3: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4: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3: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4: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一个阳光灿烂的白天，他坐在姐姐黑色的三角钢琴前，看着窗外明媚的景色，然后随意在琴键上面撩拨着。他自己都说，这是一段像天赐一样的旋律，没有刻意的雕琢，就像是我们心底那些没有打算说出口的情绪，明明很清晰，却从来没有想着要讲给谁听。明明知道两个人早就走散了，但是在某个阳光耀眼的瞬间，还是会恍惚的觉得那个亮的像星星一样的笑容就站在你面前。为你送上金海心这首《阳光下的星星》。12:09，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3号，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王若琳《迷宫》。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

为你送上 Yoga 林宥嘉这首《兜圈》，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这会儿外面阳光非常的好，我来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那目前的实时温度22摄氏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25度，最低12度。明天预报阴天，最高23度，最低13度。那本周呢，周五、周六预报会有降水，也会有降温，所以出门的话及时关注天气。继续为你送上林忆莲《远走高飞》。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中国科学家找到胶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 BN 三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胶球存在的新证据。胶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依靠胶子强合力的载体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构成每一个原子的核心。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曾被当作标准模型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但标准模型仍有不少未解之谜，胶球是否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胶球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如果标准模型正确，胶球就应该存在，而且不止一种。胶球与物理质量的来源密切相关，夸克、电子等基本粒子在无希格斯场的宇宙中本没有质量，是希格斯场赋予了它们质量，但质子、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依据 E 等于 MC 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

0: 只是粘住夸克，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不需要任何夸克，这就是胶球。由此，厉害的中国 BI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 90% 由胶子构成，为胶球存在提供迄今最强证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95年正式的出道，短短三年他成了当时的顶流明星，没有刻意炫技的高音，也没有复杂花哨的转音。陈晓东呢，用他在同期香港歌手当中格外清晰的普通话咬字，把少年人陷入爱情时候的真挚和偏执，还有一点点为爱犯傻的懵懂，完完整整的唱进了每一句的旋律当中。2024年的时候，他正式开启了心有独钟3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这么多年过去哈，乐坛也是出了无数新的情歌，但是心有独钟始终没有被时间来冲淡。为你送上陈晓东这首心有独钟。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曹格吹吹风。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周杰伦、方文山梦幻组合为他量身打造，张韶涵挑战慢版的 R&B 唱腔。为了贴合张韶涵像精灵一样的声线，方文山的初稿歌词当中还曾因为没有能写出他的灵动被唱片公司退稿，直到改出了就像是精灵住错了森林这句才终于通过。年少时懵懂的姐弟恋，校园里边那台风琴，温热的牛奶瓶，还有旋转木马，这些很细碎又熟悉的画面，把青春期里面那些似是而非的心动一点点的铺开。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直到后来才会长大之后才慢慢懂啊。那时候两个人在教室门口递纸条，放学路上并肩走，对着星空许下的承诺，看起来浪漫的像来不及许愿的流星，它更像是青春里面一场非常美好的相遇啊。为你送上张韶涵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蔡健雅《若你碰到他》。

其实每一次从低谷再上高山都会很开心，当再次跌进低谷的时候真的会很不开心，但是很多年以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高山低谷高山低谷得到的会是一个一个的高峰。其实每一次你的低谷都会比以前高很多，这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但是比你一爬就爬到巅峰的人体力大很多，智慧多很多。总有些人呢，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其实也不用去羡慕，因为那些努力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因为有了不顺，成功的果实才更加的香甜。为你送上林奕匡这首《高山低谷》，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伊森陈奕迅《不要说话》。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誓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

0: 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仙女》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4: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3: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4: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

0: 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1: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0: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1: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0: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雨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只有7.8分。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戏，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郭靖这首《心墙》。其实这首曲子最早在05年的时候就有最初的版本，后来呢，林俊杰重新的打磨旋律，专门为郭靖清澈透亮的声线做了适配，而姚若龙呢，也延续了他和郭靖之前合作的《下一个天亮》的细腻笔触，用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这句歌词写出了很多人不敢说出口的心事，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也没有声嘶力竭的宣泄，就像是一个坐在你对面的老朋友，轻轻地告诉你不用把自己关起来，就算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是也总会有人找到那扇透出微光的小窗，然后伸手把温暖递进来。为你送上郭靖的这首《心墙》，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燕姿从小就喜欢唱歌，小时候呢会一直唱到隔壁邻居来投诉。好在她的爸爸喜欢音乐，送她去学钢琴。家里来客人呢，爸爸就让她给大家来表演。上大学，她开始做乐队主唱，写自己的歌。她唱歌的声音呢，就像是一颗海螺，天然的生长在热带浅海，具备一种未经打磨的坚韧。为你送上孙燕姿这首《雨天》，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李荣浩有理想。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2: 来说说。
1: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五分钟。
2: 那下一步呢？
1: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2: 那最高级别呢？
1: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2: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1: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2: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1: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2: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地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有烟火气的秋日诗，林波的《咏秋江》。
2: 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尽碧天。最爱芦花惊雨后，一捧烟火泛渔船。这是一幅静谧的秋日景象，露丝安详地在苍茫的沙滩上打盹儿，水面上连一丝涟漪都没有，一片芦花被刚刚下过的雨冲洗得格外白净，缕缕炊烟自渔船上徐徐升起，炊烟升起，诗人仿佛闻到饭香，秋高气爽，饭菜飘香，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治愈人了吧。秋高气爽，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起进步吧。
3: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齐薇、范一晨，黑白之间，5:13，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4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25度，最低12度。明天预报阴天，最高23度，最低15度。看到周五、周六预报会有降水，但是温度不会有太大的浮动啊。周末的时候可能温度会有所下降，所以出门的话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继续送上林俊杰编号89757。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事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日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日 ，B. 9月26日 ，C. 10月1日 ，D. 10月2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刘瑞琦的这首《童年》，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正值换季交替，气温起伏大，那空气愈发的干燥，我们的皮肤很容易缺水、紧绷、干燥起皮、粗糙暗沉，干纹、细纹都会悄悄的冒出来，肤质会变得特别的不稳定。换季护肤最讲究的是温和滋养，深层维稳。想要一套省心又全能的进阶护肤套装，那一定要试一试经典的爆款后天气丹七件套礼盒。今天呢，这个天气丹水乳七件套大礼盒，平时买怎么也得要2000多啊，那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福利机制直接拉满，价格直降到底，到手只要339，到手只要339。记住一定要先在详情页来领取优惠券，领完券再购买。没有试过天气丹的朋友呢，一定要趁这个机会来试一下，感受一下天气丹的滋润，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的福利，来搜索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添加福利官丹丹前5元。说起后这个牌子呢，那可是韩妆里的高端线了，天气丹更是他们家的明星系列，主打深层滋养，专门针对亚洲人的肤质特点设计了成分配方，里面有人参根，还有鹿茸珍珠粉等等，这些名贵的成分都是妥妥的天然成分，特别适合角质层薄的亚洲人来用，打开是淡淡的草本香气，闻着就非常的安心。换季皮肤容易发干紧绷起小皮，用它就能够稳住状态，把皮肤的保护层来筑牢，一套七件啊，水乳、面霜、精华、眼霜全都有，从洗脸到护肤一步到位。换季你的护肤品也要更新了，平时专柜一套天气丹要2000多，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整整七件礼盒装只要339，礼盒装七件啊只要339，记住一定要先在详情页来领取优惠券，领完再购买，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8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送礼或者是自用都非常合适，限量的福利，库存有限，只有200组。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了解更多换季美妆福利。继续来为你链接到周传雄《男人海洋》。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中国科学家找到胶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 BN3 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胶球存在的新证据。胶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依靠胶子强合力的载体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构成每一个原子的核心。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曾被当作标准模型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但标准模型仍有不少未解之谜，胶球是否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胶球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如果标准模型正确，胶球就应该存在，而且不止一种。胶球与物理质量的来源密切相关，夸克、电子等基本粒子在无希格斯场的宇宙中本没有质量，是希格斯场赋予了它们质量，但质子、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依据 E=MC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而不只是粘住夸克，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不需要任何夸克，这就是胶球。由此，厉害的中国 BN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 90% 由胶子构成，为胶球存在提供迄今最强证据。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莫文蔚从上百首央奈当中挑选出的作品，他一直想和吴青峰来合作，而青峰得知了莫文蔚向自己邀歌之后，就为他定做了这首《看看》，很诚恳不做作的创作风格和自然派的莫文蔚非常的合拍，动人的钢琴独奏开场，那中段搭配了歌剧式的编曲和声来诠释人心的变化多端，为你送上莫文蔚这首《看看》。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成，继续为你送上曹方信。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周二的傍晚18:2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喜欢微笑的，毕竟爱。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了国际大牌海蓝之谜气垫。哎，一说到海蓝之谜的气垫，我相信非常多的朋友对它也是赞不绝口，国际顶奢的大牌，高级感的代表。今天的这一款海蓝之谜气垫啊，是底妆界的尖子生了，很多的明星、护肤达人、梳妆台上都是必备款，平常出门补妆啊，拿出来也是非常有牌面的。里面呢，添加了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就是神奇的活性精粹，这个也是海蓝之谜非常主打的一个成分了。化妆的同时呢，还可以养肤，质地也非常的轻薄，很好推开的一个质感啊，没有什么颗粒感，像平常我们鼻翼、眼下这些容易卡粉的地方都会非常的服帖。上脸是那种很高级的清透奶油水光肌，像痘印啊、红血丝、小斑点都是可以遮住的。关键是带妆一整天不暗沉不脱妆，尤其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啊，一笑之后发现法令纹那里开始卡粉了，那这一款呢就会让大家放心了，户外持久也会稳稳在线，晚上卸完妆啊，这个皮肤依旧是嫩嫩的。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呢，上妆的时候还可以滋养修护我们的皮肤，底妆养肤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油皮女生用着不会太闷痘，也不会泛油。那作为像长乐这样的干皮女生呢，用着也不会卡粉，不会拔干，质地呢会更加的水润滋润，能够牢牢的锁住肌肤的水分，像平常混油皮啊或者是敏感肌的女生也可以放心的使用，温和不刺激。但是呢，一说到海蓝之谜，可能大家心里面都会打个鼓啊，因为海蓝之谜平常他们家的这些护肤产品也好，化妆产品也好，确实还是挺贵的。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海蓝之谜家的气垫原价一个12克的正装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作为底妆来说，天天都要用，1000多块钱用上个几个月你就没有了，总会觉得有一点舍不得。那没关系，今天给大家把价格啊打到底。今天我们的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临期清仓捡漏，虽然是临期的，但是这个量确实非常的足啊！买一个12克的正装，我们再送你一个12克的替换装，等于说两个大正装到手里只要259元。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先在详情页领取我们的优惠券，领完下单再购买才是这个价格。而且如果大家在我们的19点之前，在我们的节目期间下单，我们还会再送给大家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妆。这个需要我们后台来统计，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今天等于说大家花259块钱就可以带走3样海蓝之谜了。而且这一次的气垫有两个色号可以选，第一个是1号的粉瓷色，这个会更加推荐给冷白皮的姐妹们。还有第二个是3号色，是暖瓷色，这个会更加适配于自然的肤色。临期的产品有效期呢也不是特别的短啊，是到明年的暑期，到2027年的8月。这个价格确实很香了，而且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限量的破价福利，记得要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下单，一定要记得19点之前来下单啊，因为还可以给大家再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除此之外记得要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因为单单还可以再减5元，这样的划算，还是抓紧时间来抢购吧。周二的傍晚18点的25分，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改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4: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3: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4: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3: 有这么夸张吗？
4: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3: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4: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所以这也是官方给到的一个比较温柔的定调了，就是送给最后一批零零后的专属成人礼嘛。所以从2012年《熊出没》的剧集正式开播的时候，那群守在电视机前的孩子，大的可能已经步入社会了，最小的零零后今年也陆陆续续成年了。当年跟着熊大熊二屁股后面跑的娃娃们，如今已经有的在挤地铁，有的在考研，有的已然成家立业。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
0: 所以去到电影院看一场《熊出没》的大电影，对于自己来说更像是送给小时候自己的一个礼物。而且方特的这个数据里面藏了一个秘密的，就是这个 IP 的品牌授权有超过400个，总产值超过了400亿。线下乐园开了40多座，因为第一批看《熊出没》的孩子已经成长为消费主力，他们也更加愿意为自己的童年买单。还有网友说得很扎心，说他不是在拍动画片，他是在给我们的童年存定期。所以有的人说，你越早入股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 IP， 那你后来吃它的红利就会吃得更多，因为时间会带给你最好的回忆的利息。当然也有这个熊出没的粉丝晒出了自己的电影票票根，从2014年一直到2026年，13张电影票按年份来排开，像是一排小小的年轮。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名字命名为了我们。之前还专门有网友统计过，在一共的这13部大电影当中，

熊强三人组各自有几集几次是担当主角存在的，后来发现其实也都差不多，才发现其实编剧想要告诉我们的并不单单是光头强或者是熊大熊二之间的这个兄弟情谊，其实他想讲的何尝不是屏幕前的我们呢？那些小时候还陪你看动画片的人如今还在身边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说的不只是熊大熊二包括光头强，说的可能也是在荧幕前的我们吧。那时间倒回到2025年的9月8号，几个熊出没的主创团队在会议室里面开会。那这个会议呢，其实也决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一期的熊出没到底要叫什么名字？因为在25年的9月份左右啊，剧本基本上已经完成定稿了，分镜也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了，主创决定要讨论的其实无非就是片名和后续的一些制作。而这个熊出没制作方的内部呢，其实已经给出了许多的名字，之前也是票选过3轮了。

而我们这个名字呢，也是从这些电影的名字当中最终被票选了出来，最能够体现角色成长，也能够达到一些现实主义包括温情主义的感觉。而且熊出没刚刚我们介绍了，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生肖年了。那主创认为第十三部作品作为一个全新生肖年的起点，一个开端，他想把它视作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在片名上面呢，也想有一些更加创新更加大胆的决定，所以后来主创也是决定采用一个比较简单直白的名字。你的微笑，这也是《熊出没》大电影系列首次使用二字片名。上一次使用非四个字的片名还是在2018年，当年的这个《变形记》。所以从2025年的1月份开始讨论片名，一直到2025年9月份最终投票确认我们这个名字。整整一共239天，期间呢提案了有18次，备选的片名多达56个之多。最后呢是由126位核心人员反复去投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对于熊出没的剧组来说，这是一个12+1，一个新轮回的起点。喵早安，喵午安。当然官方也表示，也是我们再一次用心相见的起点。

所以如果那一年陪伴你一起看熊出没的小伙伴儿，现在依然能够成为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的好朋友的话，不如趁着2027年的新年档去到电影院，两个人一起在下一个生肖年开始之际回顾一下过去熊出没带给我们的这些欢乐，也陪着熊出没一起看着熊二、熊大、光头强一起长大，开启你们友谊的全新篇章。OK， 那其实除了熊出没的大电影明年即将上线，在最近的熊出没之神奇宝物二也是它的剧情版，它的剧集版目前也是正在热播当中。所以在等待大电影上线之前，熊出没之神奇宝物二也可以弥补大家一些还没有等到大电影上线的遗憾吧。那因为还没有上线，所以这个我们的主题曲并没有定下来，但是没关系，来跟大家分享它上一部的主题曲啊。它的上一部也就是今年春节档的《熊出没之年年有熊》，也是在十一期间刚刚拿到了动画金龙奖的十佳动画电影奖的作品。我们来听到的是它的电影片尾曲，来自歌手吴莫愁带来的《带我到山顶》。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锁。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啊，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层一层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4: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3: 有什么关系啊？
4: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

0: 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0: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喜欢你。
1: 周二的傍晚19:4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带来全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刚刚我们说到了玄机的另外一个 IP 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秦时明月。刚刚我们有提到秦时这个玄机科技的另外一个制作的动画，它就是牧神记。那其实牧神记呢，最近也是有这个一些新消息传来的，就在10月11号，也就是前天啊，改编自宅猪同名原著的高人气国漫牧神记动画呢，也是正式官宣2周年庆的系列活动。那核心的线下超前观影活动呢，定档在了10月24号。在本次活动当中呢，不仅会放出一些年番尚未播出的正片片段，还会专门揭晓这个专属于周年限定的一些彩蛋。除此之外呢，主创团队也会亲临现场，和粉丝面对面去分享一些幕后的创作故事。那说到牧神记呢，也是出道即巅峰啊。从当年这个画风一出现开始，这也是我第一次有这种 AIGC 技术的肉眼的感觉。以前光听说某一个动画是由什么 AIGC 技术，就是用 AI 来做动画的，但是其实对于观众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实感。而牧神记真的是这个粉丝朋友第一次觉得啊，把 AI 运用到动画当中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牧神记里面的每一个分镜都像是一帧海报。它的整个的画面色彩也好，包括它的这个布景，它的光，包括它一些打斗的场景，会让你觉得整个的画面张力非常的和谐，也非常的有这种审美在线的感觉啊。那本次的2周年的线下庆典呢，它会采用一个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10月24号的超前观影会也是整场周年庆重中之重的一个活动了。按照官方披露的安排呢，这个现场的见面会会放映一些还未上线的年番正片内容，也就是让到场的粉丝可以抢先一睹秦牧后续的一些冒险的剧情。当然这些剧情是没有去到现场的这个粉丝朋友也可以在这个手机当中或者是电脑上面能看到的。所以最让粉丝期待的还是本次活动独有的年番限定彩蛋。那这个彩蛋呢，就只有在现场的观众才可以看到了，并不会放在后续的正片正集当中。所以这个也是属于2周年庆的专属特别内容了，只有线下参与的活动才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就光这一点也是吊足了粉丝的胃口。除了抢先看的这个环节呢，主创团队在现场

也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在制作层面的一些内容吧，包括像动画的导演、美术、编剧等等的一些核心主创将会集体登台，去揭秘一些动画制作的台前幕后，从人物的建模打磨，再到后来大须和岩康都城的这个场景的搭建，再到原著的海量内容如何去取舍，如何去改编，包括一些这个战斗难度比较高的名场面，制作的难点都在哪里，停在这一秒，这些问题的都会在现场一一解读，而且粉丝也拥有现场提问的机会，可以把追番过程当中的一些疑惑，包括对于后续剧情的好奇，直接抛给这个创作团队，近距离去交流关于这个岩康世界的种种设想。那为了照顾没有办法奔赴到线下的广大观众朋友呢，官方也是同步上线了一些非常丰富的线上二次元的企划，包括一些全平台开启的主题的二创活动。这些二创呢，包括但不限于绘画、剪辑、文字创作。优质的作品呢，不仅有这个现金奖励，还有机会获得官方的翻牌。你的感觉只有我知道，有可能被放在整个动画的结尾啊，署名进行一个特殊荣耀的展示。那除此之外呢，官方也放出了一些周年限定的周边，还有一些宠粉的抽奖、社群打卡等等的一些多重福利，所以即便没有办法到场也不要觉得遗憾啊，可以在线上去参与到二周年的狂欢当中。那说到牧神记的这些主题曲呢，我觉得基本上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它第一部的片尾曲，叫做不息，是来自同乐团的。那很巧的是，同乐团在国庆期间也刚好是来到了我们古城西安，然后长乐也是非常的开心啊，能够跟他们共聚一团，一起去讨论一些这个动画音乐制作背后的一些故事。当然同乐团的每一位老师呢，其实私底下也是非常可爱、非常活泼而且非常健谈的几位大男孩啊。那当然后续呢，这个牧神记的这个不息这个片尾曲也是被改掉了，改成了另一个歌曲啊。当然先不说它好或者不好啊，在粉丝的这个反馈当中是有人专门留言给我，因为之前我们有把这个同乐团的主唱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嘛，然后发布了这个视频之后呢，也是有粉丝给长乐留言说能不能给这个同乐团的主唱李宏伟老师说一下，让他把牧神记的片尾改回不息啊，不息真的好好听啊。那有多好听呢，我们一起听一下就知道了。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54，感谢您继续停留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来给小朋友们分享两则动画资讯吧。
1: 穿过你的发梢。
0: 首先要说到的第一个呢是超级飞侠。一个非常可爱的红色小飞机啊。那在10月9日呢，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2也是正式官宣定档，将会在10月23日上线。
1: 午安喵，晚安喵，喵喵。
0: 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2呢，主要讲述了主角里奥和超级飞侠从夺宝小队手中拿回了奇心，继续顺着奇心和线索前往到澳洲、英国等等的各地的博物馆来寻找奇心碎片。他们一路呢和夺宝小队、奇幻世界里的考官以及对手斗智斗勇，逐步也揭开了奇心所有的谜题，成功守护了方博士留下的宝藏。据说这一次找宝藏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我们古城长安。
1: 喜欢你的，
0: 那他会在我们的古城长安发现什么样的宝藏呢？10月23日，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那另外一个 IP 呢，是一个全新的 IP， 叫做萌宝布灵灵，听起来布灵布灵的，挺可爱的。而且这一次的萌宝布灵灵确实也是还挺可爱的，当然这个动画的 AI 味儿还是比较重的，但不影响它的整个故事内核，还是比较积极阳光、非常可爱的、非常萌的一个定位。那萌宝布灵灵呢，正式定档在了10月15日，上线优酷少儿频道。
1: 喜欢你。
0: 这个动画呢，主要是围绕着主角叫做布灵灵，围绕着他的日常生活来展开，也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生活化的剧情。他想生动地还原一下东方家庭的温暖成长场景，那孩子们陪伴布灵灵一起玩耍，一起共同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难题，既能够收获快乐，也能够潜移默化地养成许多的良好习惯，学会社交礼仪，让成长在轻松愉悦的视听体验中自然地发生。所以这个萌宝布灵灵呢，更加推荐给小学以下的小朋友们来观看。

的定位呢也是适用于学龄前的儿童，可以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做一些儿童启蒙引导。当然除此之外呢，它的故事当中也会带有一些科普向的呈现。那萌宝布灵灵呢，它是隶属于贝乐虎儿歌旗下的。说到这个贝乐虎儿歌，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有了解过这个 IP。 贝乐虎儿歌还拥有这个音乐公主、爱美丽之公主上学记，还有宝贝多咪等等的一些系列动画作品。那这些系列动画作品呢，基本上是以学龄儿童为主的，所以这一次呢，他们把目光放向了学龄前的儿童，也是主打为大家带来一些陪伴的时光，当然也为大家带来一些儿童的启蒙。喵午安，喵晚安。11月15号和布灵灵一起他的快乐冒险吧。喵晚安。OK， 那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全部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二次元的世界一起漫游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想了十秒的电话没有接，只需要在烟火下闭着眼，让周围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地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安逸的秋日诗，白居易的《秋雨夜眠》。
4: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池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灰朽温平火，香天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
3: 三秋清凉，白居易却颇为安闲。吹灭了灯，他进入了梦乡。秋雨在外淅淅沥沥地下着，火盆的火已经灭了，加点火烤烤被子。早上天晴了，有些寒冷，不想起。屋外树叶已被霜打成红色，落下台阶了。秋日里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听着秋雨入睡，仿佛世间的一切繁杂都与我无关，是那么安逸自在。我们爱的不是秋雨，而是秋雨中安逸的自己。一起进步吧。
5: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行车要科学使用灯光，记得在会车时关掉远光哦。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锁。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改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能看懂 CT 图的中国 AI 模型来了。在现代医疗诊断中，腹部 CT 扫描是医生诊断内部器官病变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它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腹部的18个关键器官，能识别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近150种腹部疾病与病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事实上，这项新技术的开源发布，代表着中国科技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前沿技术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达摩院一直致力于开发智能筛查工具，协助医生早期发现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以及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在此之前，研究团队还推出过名为 COCA AI 的专项模型。该模型专门用于通过 CT 影像筛查早期结直肠癌。测试数据表明， COCA AI 在识别早期病灶方面的敏感度甚至超越了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随着达摩雷达等一系列医疗 AI 工具的相继问世与开源，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临床一线，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决策辅助，也为广大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早期干预时间。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约瑟夫有件旧外套，约瑟夫有件旧外套，已经很旧了。于是约瑟夫把外套改成夹克，他穿着新夹克去市场。约瑟夫有件短夹克，渐渐变得又破又旧了。于是约瑟夫把夹克改成背心，他穿着新背心在侄子的婚礼上跳舞。约瑟夫有件背心，渐渐变得又破又旧了。于是约瑟夫把背心改成一条围巾，他披着新围巾在男生合唱团里唱歌。约瑟夫有条围巾，渐渐变得又破又旧了。于是约瑟夫把围巾改成一条领带，他打着新领带去城里拜访妹妹一家人。约瑟夫有条领带，渐渐变得又破又旧了。于是约瑟夫把领带改成了一条手帕，他把新手帕围在胸前，再喝一杯热乎乎的柠檬茶。约瑟夫有条手帕，渐渐变得又破又旧了。于是约瑟夫把手帕做成了一个扣子，他把新扣子缝在吊带裤上。约瑟夫有一个扣子，有一天扣子不见了，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于是约瑟夫做了一本书，这本书告诉我们，你可以无中生有，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东西。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地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有烟火气的秋日诗，林波的《咏秋江》。
4: 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尽碧天，最爱芦花惊雨后，一捧烟火泛渔船。这是一幅静谧的秋日景象，露丝安详地在苍茫的沙滩上打盹，水面上连一丝涟漪都没有，一片芦花被刚刚下过的雨冲洗得格外白净，缕缕炊烟自渔船上徐徐升起，炊烟升起，诗人仿佛闻到饭香，秋高气爽，饭菜飘香，没有什么比这

0: 更能治愈人了吧。秋高气爽，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1: 一起进步吧。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负韶华，奋力前行。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3:0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平凡日子也能闪闪发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6点整。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Three, two, one。
1: 的干石是石头的石，去药店买就是可能十块钱或者几块钱，我忘了，反正就是块块钱一点点。好用丝，对，我这两天迫不及待想要跟。

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也看到大福哥也来了，火呀、楚楚啊，还有串联串去啊，哇，上百个人过来来听我的那个消痘秘籍吗？这个真的好用。好了 ，OK， 有你们还有人不知道炉甘石这三个字咋打的吗？啊，有朋友说，就是你们在我在市面上买了各种很贵的药，然后各种人家说治痘什么药，然后我昨天就是前天吧，前天我灵机一动，我说，哎，我现在脸上有这些小的泡泡，不然我涂一下炉甘石试试，我真的抱着一个试试的心态，结果第二天早上痘痘就消了。昨天晚上我又涂了一次，今天早上起来痘痘几乎都看不到了，除非是那种很大的痤疮，它可能有一阵儿，其他的痘痘都是一天秒没，吓死。炉甘石是那个。

0: 想一个孩子，他是这样想的，我希望我孩子未来跟你一样，这没毛病吧？就包括刚刚那位好朋友，他说，等一下，我看到了啊，名字足够长才能引起你的注意，说，思姐，快说一下那个辅导孩子的事儿，我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一点都不开心。如果你有顶顶，对不起啊，这句话如果说完的话，你可能会生气。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是顶顶，或者你目标是把他培养成我侄子这样子，你就会发现孩子真的太好带了。那孩子，比如说我们坐一块吃饭，端起来虽然是果汁杯啊，端起来说话那个架势，给人感觉是个成人，而且他还有带有孩子的那种憧憬感，非常优秀，学校也优秀，啥都优秀。哎呀，真厉害。我们家豆包要是跟顶顶一样就好了。哎呀，哎，你现场就问啊，名字足够长，你先问大福哥怎么教育的顶顶，你现场问。777说，除了炉甘石还有啥药？我用了180个药了，炉甘石是最残火，立竿见影。其他的药有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特别慢，就是比较适用于大的痤疮，让我给你查一下，我忘了。哎呀，吉林万金看禅山，一重山是一重关，我真忘了，对不起。炉甘石是我用过最残火的药，最好用的药啊。现在那个名字足够长，你艾特一下大福哥，问一下大福哥如何育儿，有没有被孩子气得半死？因为我看顶顶这个孩子太过优秀了，但我不相信他天生就长得这么优秀啊，当然跟天生也有关啊。挺好，挺好，挺好。有朋友说，思思，听你广播好几年了，东哥去哪儿了？朋友们，今天就去传一下，东哥呢现在开了一家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东哥是作为董事长加上总经理。我天天跟我哥说的话都是“苟富贵，勿相忘”啊，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要有一个事情，就是我最近的一些发现，要跟大家好好的去咂巴一下这个味道。小蜜蜂说：“老妹儿又看到你了，我看到大家了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咱们一段资讯过后稍后马上回来。
1: 欢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间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语言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息，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语言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4: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2: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因为我是痘痘肌，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在问我说，思思啊，我每次来之前那个大痘痘能不能治，男生的小粉刺能不能治。我跟大家讲，就是男生的那个，就是青春期孩子的那个小粉刺，你用炉甘石可快了。我有一年脸部过敏，就身上长了很多，就脸上侧边长了好多那种像小粉刺一样的东西，我就使劲把炉甘石抹抹抹抹抹好了。试一下，你试一天回来之后，如果好用的话，麻烦大家就是给我献朵小花花，就感谢不必了，麻烦大家给我献一朵小花花就可以了啊，谢谢大家。王说，我今天赶紧去买，买完了给你反馈，点涂啊，你不要脸上大面积去涂，哪块有长痘你就在那个地方点一下。家里炉甘石买了好多年，感觉好几年了都没咋用过。哦，刚刚还有一个人问我说，那如果痘印怎么去去除呢？刚刚有一个人提过那个生长因子，它可能有用，但我本人用完了之后就是觉得吧，可能它效果比较慢，没有炉甘石这种立竿见影的。我会选择用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有一年我姐，就是她，我姐呢本人是一个好喝八加一的人，然后喝完了之后啪一下，她就晚上把嘴这个地方碰到门口了，可是她自己没有知觉，早上醒来之后发现这个地方破了，去医院缝的针，然后缝完针了之后，医院就给她开了这个红霉素软膏，让她一直涂一直涂，然后我觉得效果还蛮好的，现在完全看不出来这个地方原来缝过针，一点也没有。所以如果是我推荐的话，我会建议你，新生长的还红红的那个，你试一下红霉素软膏，试一下啊。我有时候觉得，朋友们，现在是7:38，很多小朋友小宝贝应该都在路上了，对不对？姐姐，思思姐姐跟大家说一下啊，古人的智慧无穷无尽，请仔细听。我小时候一直在听很多的这个成语故事啊，我觉得这跟呱呱一样，能警示谁呀、啊？什么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啊、叶公好龙、滥竽充数，能警示谁啊？啊，一叶障目，就这些成语故事，我都觉得什么呀？啊，亡羊补牢。直到我长大了，把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叶公好龙、滥竽充数全干了一遍，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古人的智慧无穷无尽，真的无穷无尽。举个例子，买椟还珠，咱们都知道这个成语吧？啊，我为了买一个漂亮的盒子，买那个珠子，那个漂漂的盒子特漂亮，我为了买这个盒子，我把珠子我还给人家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啊，我身边有一个姐妹，她是一个就是那种追星人，然后我呢时不时会被她带偏，有一段时间呢我就特别喜欢王鹤棣，然后很喜欢。

0: 他就代言那个巧克力，送明星的海报还有小卡，那些小卡都蛮还蛮值，还蛮 rich 的，你知道吗？我呢把小卡留下来了，把巧克力啊送给我姐了。当代版的买椟还珠怎么不是呢？还有刚刚有一个朋友说辅导孩子作业要气死了，有没有刚刚那位名字超级长的那位好朋友，说我名字特别长才能让你记住的那位好朋友还在不在直播间？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说自己被孩子要气死了。我每天辅导我儿子，现在每天早上学学英语，我就感觉我自己在精卫填海，真的不夸张讲。因为最近我跟他报了一些班，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学啊，刚把 bread 学完 milk 就忘了，刚把 balloon 学完啊，另外一个那叫昨天那个词叫什么来着，哦 do 就学完了就忘了，就是有 A 没 B 有 B 没 C 的，就啊学着学着就忘了啊。精卫填海怎么不算是一种现实意义呢？还有掩耳盗铃，你现在想想多少人明明工作已经你看嘛，哎马上做不完了，还搁那焦虑说哎呀玩手机，假装自己在推进工作，是不是掩耳盗铃？还有叶公好龙，很多人喜欢看小说啊，也或者说有的人现在喜欢看那个 AI 短剧， AI 短剧经常会有那种男主角或女主角的那个形象是阴湿男鬼或阴湿女鬼，你们知道那种形象吗？喜欢看强制爱心理不健康的阴湿男鬼女鬼们。但是如果你现实遇到这个人，你跑得800米远了都。还有职场上很多人都跟那叶公好龙，嘴上说我想挣钱，实际上你看他的行动，他天天在家躺着呢。还有天天说辞职的那些，每一天你发现哦，身边所有人天天跟你说辞职的这种人往往不容易辞职，所有人都辞完了，哎他都没有辞职，天天你在那边叨叨叨辞职辞职辞职辞，你去看年底全勤奖就是他的。我还不知道了、对不对啊？再说了，有一些人辛苦一天工作，我已经把代办事项从5项变成了10项了，给自己干出了一种那无名活，挺好的，工作挺好的，就是虽然挣不到钱，但是也不白干，至少把自己累着了呀，累到无法上班，穷到无法辞职，年轻到无法退休。那个有朋友说，我觉得纯粹就是自我安慰。还有朋友说哈哈哈，我们最近也在学那个英语，对咱俩是不是一模一样，我们是从那个 please 那一章节开始学的， please 里边有两个，一个是 milk， 一个是 bread 啊， bread machine。 我的英语现在感觉重学了一遍，每一天跟我儿子在这聊啊是什么 I want milk I want bread，最近已经发展到了 I want grandfather， 他就去咬他爷。那个一二三说炉甘石啊，还有人问炉甘石啊，这个可能就特别重要。大地说我听广播来的，思思，我女儿脸上的痘痘医生也说是痤疮，可以用炉甘石吗？痤疮的话不一定那么有用，但是我跟你说痤疮用炉甘石哪个阶段是最有用的，你先试一下，就是它马上要爆发起来了，里边中间有一个小信息，你能 get 到我的意思吗？就你能明显感觉到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冒出头的东西，就等于说这个痘熟了，那个时候你用炉甘石立竿见影，就你一抹里边那个东西就掉了，然后慢慢慢慢它就塌下去了，这个还挺有用的，你试一下啊，试一下。有朋友说老妹儿，你的课是不是差多结束？对，打算报那个全年的课了。聊过了，7:44了、sorry 啊宝贝们，刚刚聊那个成语故事聊多了，咱们一会儿呢还说的是跟俗语相关的八字俗语啊。接下来呢我们先欢迎今天的小宝贝闪亮登场，哦他是谁呢？欢迎他。
1: 人欢笑贴窗花放鞭炮，元宵节看花灯，大街小巷人如潮，清明节雨纷纷，仙人墓前去祭扫，过端午赛龙舟，粽子爱香满堂飘，7月7来七巧，牛郎织女会鹊桥，过中秋吃月饼，15圆月到

0: 到重阳节要敬老踏秋赏菊去登高。
1: 哎呀宝贝儿太棒了，思姐亲亲你啊，就是每一天你就这个孩子他那个口条很清晰，一听就是大孩子了。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家长朋友们都能够愿意给孩子一点时间啊，把手机录音软件都打开，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录制之后呢发送才艺到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或者是这样特别简单啊，就是咱们现在呢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打完之后啊，你们在主页面底下会看到一个才艺邮箱 st1234s@163.com， 全都是小写，然后把作品上传进来就可以了。我们让全部或者全陕西省听到咱们宝贝儿的声音啊！接下来我不会忘的，我没有忘，我没有忘。我们来亲一下小宝贝儿，好不好？嗯。咋一天天这么优秀啊？听谁节目长大的呀？哎呀妈呀，不同节日啊咱们就出了一份。朋友们，其实节日啊节气啊都是所有小宝贝们必备的，对不对啊？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所有疾风起说，昨天还说7:40，不多一分不多一少，你聊起来就忘了 sorry。7:46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今天小宝贝儿稍微忘了一点点啊。有朋友说从小就听思思了，哇，这句话也是反作用到我身上了。刚刚还有一个好朋友是这么说的，说思思你能不能把昨天那个打招呼给我们再演示一下。朋友们，你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打招呼那天是这样子，因为我发现啊很多人他就有点那种躲避，叫避人型人格，或者叫躲人型人格，尤其是出现在半熟不熟的人之间和下属与领导之间，你就会发现很多下属在碰到领导的时候呢，就立刻拿起手机感觉在那刷，然后嘴上说着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啊，或者是佯装自己什么都没有干就走过去，可是在领导面前是特别明显的。有一段时间呢我也被提拔过一小段时间，后来下来了下来了，在一小段时间内呢我也提拔过一段时间，然后我的一个原来平级的同事现在不是处于我的下属了吗，然后遇到我了，我就跟人家打招呼，他就装作没有看见，但是我手都已经，我嗨那个嗨哈子都已经发出去了，手都已经抬起来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给大家表演啊，就是我手都已经抬起来了，我说啊嗨那个嗨子都发出来的音了，然后我发现他没有理我，在这看手机走过去了，就感觉佯装没看见我，在我面前可明显了。你们以后不要在领导面前佯装看手机，领导一看就知道你不想跟他打招呼。就是这样子，那个手杖一打开，然后我说啊我他佯装看手机，我抬起的手佯装了一下打招呼，幸好我的手不是这么圆，我说对啊，昨天没有看到我表演的，就大概就是这么个场景。如果有第三个人在旁边看到我们这一幕的话，我觉得一定很好笑。远方和施先生说哈哈哈哈哈哈，不许嘲笑我，烦死了。一会儿咱们7:50正式开始 Teachers 啊，依然一会儿要派发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准备要开始派发20元的红包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开启今天的 Teachers，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1: 来，大家好，嘿，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3分钟，开课了。所有的宝贝们 ，Come on！华夏俗语

鱼藏智慧，千年名句见人心，八字经典有的出自典籍，有的来自民间烟火短小精悍，朗朗上口。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这千古的八字佳句。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了， Are you ready?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夫当干，万夫莫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兼听则明，偏听则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看着碗里，吃着锅里。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树高千尺，叶落归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千金难尽，一口气憋过去了。最后一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Sorry 啊，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啊，我感觉我刚刚练了一下腹肌，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啊，其实还有很多没说完啊。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就说这老祖宗的智慧，哪一个他不是智慧？你能把老祖宗的智慧，你朋友们，这个社会从过去到现在，很多东西在改变，技术在改变，生产力在改变，能源在改变，所有东西在改变，唯一一个不变的是人性不变。而且你的生活好简单啊。好，接下来呢，老妹儿准备开始派发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而且你的生活好简单啊。好，接下来呢，老妹儿准备开始派发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有一句名句啊，接下来我准备派发20元的红包，答对了并且被我抽中的20元的红包送给你。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有朋友说工资也没变，
有必要在人快乐的时候就是就这样说话吗？这相当于我在世上最开心的那个游乐场里边打了我儿子一顿。

别逼妈妈在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抽你啊。没有啦，没有抽孩子。好，接下来我的问题是，有一个名句比喻，想要得到它必须先削毁给予，欲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请问一下这句话出自于哪个经典，哪部经典著作？欲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是出自于哪个经典？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然后有白灵鸟姐姐说，说得太好了，谢谢你姐姐。有人说左转不对啊，不是己所欲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请问一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句话出自于哪个经典？和道家的思想有关啊，我提示一下，和道家的思想有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索取获取必须要先懂得付出给予，也就是告诉我们，一味的索取是没有用的，只有有舍才有得。你想要得到就得先付出，叫做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对，还有人说不是左转那就是右转。哦，我知道了，是老子。老子写的啥？说出自于论语，论语是老子的道，我说的是那个道家思想。你都给我跑到儒家去了，哎呀你跑得快啊。还有说我知道了，出自于西游记。我知道，我懂，我懂，孙悟空说的嘛，对吧？我明白明白，什么跟什么嘛。对，大家都答对了。还有九阴真经，走错路了啊，走错路了啊，那个是属于那个射雕英雄传啊。对，出自于书不一样啊。啊，现在都已经聊到葵花宝典了，好好好好好，挺好的啊。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到这儿了吗？道德经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把道德经这三个字打到公屏上。因为直播就是我们的广播和直播间呢差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把这个时间给到广播一会儿好吗？我们等一分钟。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周董周杰伦《本草纲目》，这首歌结束之后，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开启要派发今天的20元的红包啊，等一等其他的朋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然后呢回答道德经这三个字，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一会儿我准备抽一位送出今天的20元的红包。来吧，来自于周董周杰伦《本草纲目》，会跳的后排副驾驶的，因为现在很多人跳本说《本草纲目》都想到了是刘畊宏那首歌，刘畊宏的舞。会跳的早上起来啊，那个后排副驾驶的跟我一块跳一跳啊。